0: 巡护排查，全面排查违法活动线索，为加大工作力度，彻底消除监管盲区。9月9号夜间，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联合海滨街道办事处等属地单位，整合巡护和执法力量，组织开展了夜间执法专项行动。执法范围覆盖沙井子水库、北大港水库、毒瘤检核等重点管控区域。行动结果显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整体活动管控态势平稳，人为干扰痕迹维持低位，偷捕违法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1: 本次系列夜间行动共出动执法巡护人员55人次，发现违法行为一起。下一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将持续绷紧生态保护之前，加大执法巡查力度，综合运用日常执法巡查、专项执法行动、联合执法检查等手段，深化与各相关部门、属地间、镇间的协同联动，严厉整治各类破坏湿地生态的违法行为，持续规范保护区管理秩序，守护湿地生态安全，为即将到来的秋季候鸟迁徙潮保驾护航。
0: 日前，长田街道五羊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慈善协会、和信四库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举办了议定监护专题普法宣传活动，把专业的法制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惠民法律制度走进千家万户。
1: 在活动现场，和信四库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专业讲师详细解读了议定监护的法律定义、适用人群、相关权利义务以及法律效力，明确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法律原则，同时针对老年人最为关心的失能照料、就医签字、财产处置、后事安排等实际问题，逐一答疑解惑。
0: 在宣讲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组织现场互动问答、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方式，向在场的居民普及议定监护相关知识，引导居民树立依法维权的法治观念，主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居民表示，通过聆听本次宣讲，彻底弄懂了议定监护的作用和办理方式，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吃下了定心丸。
1: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1: 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七进宣传普法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要注重健康治理、注重卫生健康立法的根本、立长远、预稳期等作用，我们将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立法，更好地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更好地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我们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到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新形势。15时期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会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会进一步优化。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普法聚焦。
2: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恋爱期间的开销，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不久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财产纠纷案。小刘在恋爱期间出资6万元购买金银首饰赠与女友小林，另外支出2万元用于对方日常服饰采购、添置生活用品等消费。在分手以后，小刘主张上述8万元均属于彩礼。

0: 社会经济发展、涉及恋爱经济往来、婚约财产等纠纷时有出现，彩礼与普通赠与的边界在哪儿呢？婚约解除以后，哪些财物可以主张返还呢？
1: 来了解一下彩礼和普通的赠与到底有什么不同。在上述小刘和小林的一案当中，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彩礼是以缔约、婚约、登记结婚为双方合意，遵照婚嫁习俗给付的大额财物，属于附条件赠与。婚约落空未成婚的，给付人可以主张返还。案涉60000元的金银首饰金额较高，双方虽没有达成结婚的合意，但是结合当地的婚俗和购买的金银首饰类型及价格，以及男方贷款至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已认定上述的60000元金银首饰为彩礼，小林应当全部返还。另外呢，20000元日常开支则属于恋爱常规赠与，无需返还。
0: 彩礼和恋爱中的普通赠与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超分析认为，彩礼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习俗性给付，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最终没能成婚，赠与方有权主张返还。而普通恋爱赠与是双方在恋爱期间为表达感情而自愿给付，不以登记结婚为条件，与彩礼有本质区别。记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日常消费性支出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不属于彩礼。
1: 北京前程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晓希表示说，判断是否属于彩礼的核心就在于这笔钱是不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照当地习俗数额较大的目的性赠与。例如在节日、生日、纪念日发出的520、1314等特殊的金额红包，以及日常的吃饭、看电影、买小礼物的开销等等，按照规定均不属于彩礼。彭超呢进一步补充到，可以从三方面区分彩礼和普通的赠与。那第一，看是否进入到谈婚论嫁阶段。普通赠与通常发生在恋爱期间，而彩礼呢则往往有父母或者媒人参与商谈。第二，看钱与物的价值是否明显较大。彩礼给付的财务价值通常较大，而且参考给付方的经济状况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第三，就是看地方的习俗，和普通的赠与不同，彩礼的给付通常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
0: 彩礼和恋爱中的普通赠与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他认为，一起案件中，安徽的李女士与男友陈先生相恋。2025年，李女士怀孕以后，两家按照习俗办了婚礼，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临近女方生产的时候，双方因工作以及领证问题产生矛盾。在李女士生下孩子半个月以后，陈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6.6万元彩礼以及价值20000多元的金首饰，还要求平摊分娩费、月嫂费和奶粉费等。对此，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双方虽然没有结婚，但已经举办婚礼，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近一年，育有一子，彩礼款项在此项过程中必然存在消耗。综合在案事实，法院酌定女方返还50%的彩礼，承担一半的奶粉费等，驳回了男方要求分摊分娩费以及月嫂费的诉讼请求。
1: 那一旦转账等被认定为彩礼，什么情况之下必须要返还呢？返还的数额和比例又是多少呢？规定明确，双方已经办理的结婚登记，而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呢，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而且彩礼数额过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及运用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宜，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0: 在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一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中，男方赵某将一笔购车款给到女方李某后，二人婚约破裂，男方认为购车款属于彩礼，要求女方全部返还。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查明，赵某的给付行为系以结婚为目的，该购车款具有彩礼性质。由于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法院综合考虑实际消耗、共同生活时间、孕育等事实，酌定李某返还部分款项。
1: 彭超认为，对于领了结婚证但是共同生活很短时间后即离婚、办理离婚后同居、尚未登记结婚这两种情形，现代司法解释细化裁判考量因素，同时理清彩礼

0: 和普通恋爱赠与的界限，给地方法院审理案件提供了更加贴合现实的指引。
1: 杨晓溪提醒，彩礼常常是现金形式，在家庭内部交付没收据存在难以举证的情况。对于恋爱中的财务往来，应强化留痕意识，大额转账一律通过银行或者支付宝、微信等，同时备注彩礼、订婚礼金、结婚购房款，避免使用爱你等模糊表达。杨晓溪说，如果是现金则需要写收条或者当场拍照录像，留媒人证言。对于三金、车辆等贵重物品，也应该保留好购买票据。
0: 此外呢，如果是在恋爱期间接受赠与，同样应当有留痕意识。杨晓溪建议说，女方在接受彩礼时，最好是通过书面等形式确认该款项为男方依习俗给付之彩礼，婚约不成则按照法律处理。如果存在孕育等情况，那应当保留相关的病历、聊天记录，在发生纠纷时也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彭超建议，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借婚嫁名义骗财敛财的行为，同时鼓励各地探索出台治理彩礼的地方性规定，既要守住公正裁判的底线，也要分清普通婚约纠纷和恶意骗婚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0: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赵梦涵看来，传统社会当中，彩礼曾被视作是女方家庭养育成本的补偿，但是呢，这是在保障不足背景下形成的替代机制。随着养老保障不断的完善，彩礼的金钱属性应当被逐渐的淡化，回归婚约祝福的仪式本意。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

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法治故事。

0: 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03个月呢？案件又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了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2026年8月19号下午，吴某某被人带上了被告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1: 检察机关指控，在2025年12月8号的14:56，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机动车车道内，并且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的右后侧车门时，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

0: 但是这个平台里面交易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古玩字画，其实都是很廉价的东西。
1: 报案人告诉民警，要想在这个网站上进行交易，首先要通过熟人发送的链接和推荐码注册成为该网站的会员，而每一个新加入的会员都归属于不同的团队。对于这些团队，他们内部还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叫做宝阁。团队的负责人被称为阁主，每个宝阁的名字均由阁主来确定。
0: 他会把他们统一拉到一个微信群里面去，微信群里面就是参与每天晚上7:30左右，就是在群里面进行接龙。接龙的目的就是为了第二天要进行交易。
2: 那个保单会不断的涨，他一个宝阁里面有几十个人，每天加起来那个价格是涨得好快的，泡沫一样。这个情况他就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叫不到人，就人来不了那么多啊，然后就爆雷了。
0: 爆雷之后等于这个他这个团队他就不能进行交易了。前一天买的东西第二天卖不出去了，等于这个东西就砸在我的手上了。他认为我这个钱可能是被你们骗掉了。
1: 通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该网站的会员都是根据团队负责人，也就是阁主派发的任务来下单的，并且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自己所在的团队内来进行。
0: 所谓的在这个平台里面下单的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图片，其实这种交易的话就是也可以说成就是一种投资一样的。
2: 推荐人就有那个推荐奖，他那个发展了一伙人就上升到了阁主的级别。阁主级别的话，他除了这些奖励，平时的推荐奖励之外，

0: 还有一些会员则会时不时地晒出令人艳羡的高额投资收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在刺激着张娇娇。
1: 直接讲打款啊、付钱啊，这些都不能讲，然后就用代号，敏感词用代号代替。他们为了蛊惑这些会员尽快晋升阁主嘛，每个礼拜他们会要求下面的会员和那个阁主会发一个周薪，一周的薪酬周薪，他们都是夸大的，都是假的。
0: 除了每天进行交易，作为会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推荐新人入伙，而且每推荐一个新人都能获得相应的奖励金。
2: 自己赚到钱了，感觉很心动嘛，又是同样的规则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1: 你推荐的会员达到20个，刚开始20个人10万块钱以上，你就可以上升阁主。
0: 据民警调查，除了固定的线上交流，很多所谓的阁主还会不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的分享活动。
1: 因为这个取证好难的，其他的没有暴雷，他们在正常运行，所以很多人是不配合这个工作。然后我们经过打入内部法，就是我们自己民警然后参与进去。
0: 办案民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调查后，逐渐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盈利方式和运营模式。
1: 他们口号不是说每天2-3分钟吧，轻轻松松挣钱，有温度的事业嘛，他实际上都不是去买东西，他们都宣传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虚拟的嘛，放上去第二天就能得4%。
3: 这种溢价上涨其实就是人为操作的，他们就是这个后台通过这种人为的加价。
0: 事实上，所谓每次交易都有4%的溢价，只是该团伙的组织者诱惑他人加入其中的一个诱饵。一般情况下，会员只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剩余的则要交给自己的推荐人，也就是上线。
3: 这个4%的溢价当中，卖家他自己只可以获得1.5%的利润，剩余的2.5%是要逐级往上交的。
1: 上架费它分为3个，他推荐下面还有0.5%还继续可以得，还有0.8%是要交上面的技术费，然后还有1.2%就是阁主的利润。一个传销的特征出来了，它是一个团队获利的一个奖励制度嘛，团队计酬。
4: 经过专案组的细致梳理，一个金字塔型的人员组织构架呈现了出来。简而言之，就是会员是最底层，上面还有阁主、出局阁主和老板。阁主呢，相当于团队的负责人。那么什么是出局阁主呢？出局阁主比阁主高一级，当阁主的团队人数和业绩金额达到规定的标准后，这个阁主就会出局，不用再参与实际的交易了。尽管出局阁主不参加交易，但他依然会获得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虽然这个占比并不大，但是由于下线人员众多，交易数量庞大，所以每个出局阁主都能够获取高额收益。摸清这些基本情况后，江西会昌警方认为，这就是一个涉及人数众多的网络传销案件。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操纵着这么庞大的传销组织呢？
0: 多笔资金流向同一账户，他是不是幕后老板？后台数据难以获得，案件侦办又该如何继续？文玩竞拍的陷阱正在播出。专案组决定首先对该团伙的资金流向进行调查，随后办案民警发现，所谓的投资收益经过抽成汇集到出局阁主手中后，这些出局阁主留下一部分，然后会把剩余的部分全都转给同一个账户。那么这个账户的主人会不会就是该团伙的幕后老板呢？
3: 这笔剩余的钱转到一个叫汤飞的个人银行账户。当时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侦查研判发现，就是同时有好几个阁主也会转钱到汤飞的个人账户。我们当时怀疑

0: 这个唐飞可能就是后面的老板。
1: 办案民警侦查发现，只要是在交易日，唐飞的个人银行账户就会陆续收到多人转过来的钱款，这些钱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0: 当时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资金沉淀账户，之后我们就对汤飞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同时间段汤飞的其他银行账户也有收款的情况。
1: 经查，汤飞是四川成都人，30多岁，没有犯罪前科。
0: 但是我们发现他其实汤飞收到这些钱之后也会转出去。
1: 汤飞不是最终的收款人，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那么幕后老板到底是谁？办案民警继续顺线追击，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调查。
0: 他会转给多个陌生的账户，转出去的这些人员也不是固定的，他的银行账户可能只是一个资金过账的。
1: 办案民警初步筛查发现，唐飞近期转出资金的账户有40-50个，这种做法很像是在洗钱。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追查资金的流向，难度会非常大，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清。
2: 很多都通过平台，通过劳动服务费，甚至有些用虚拟币等，把一些违法犯罪资金，他就通过就分散了，原来的侦查手段很难辨别的，也难核实它，这是个难点。
1: 那么，调查网站本身的技术架构能否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呢？
0: 前期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获取到它这个后台的原始数据，但是经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因为首先这个平台的服务器不在境内，然后它本身设置了防火墙，就是我们也这个技术手段也没有突破。
1: 几条路都走不通，专案组决定转换思路，回到原点，通过最初的报案人以及之前查到的一些核心人员去继续摸排上线的情况。
0: 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侦查研判，我们获取到一定信息，在我们会昌拓展这个文玩竞拍平台这个项目的有一个叫黄鹏的人，是他把这个文玩竞拍的项目引入进来的。
1: 黄鹏，江西省赣州市人，40岁左右，会员们都叫他黄姥姥。黄鹏时常会到会昌县来，多次组织过会员的线下聚会活动。而帮助黄鹏

0: 是会昌本地人，有正式工作。金宇也是会昌人，与吴德辉年龄相仿，他是个个体户。
1: 他们是同个地方的人，同个乡镇的人，之前就认识，相互之间也是比较好的朋友。由这个吴德辉跟金宇在会昌县及周边县市这个开拓市场发展下线。
0: 随后江西会昌警方控制了嫌疑人吴德辉和金宇，而嫌疑人黄鹏此时已经被四川成都警方羁押。
2: 他在成都那边也涉及到一个，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早，但是他们那边就先采取措施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吴德辉和金宇被抓之后，辖区内依然有人在运作这个文玩竞拍项目。
1: 是他们对外宣传，这个吴德辉跟金宇是因为涉及到其他的事情被公安机关抓了，跟这个平台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也是打消了这些新会员的这个顾虑，就让这个平台还维续，就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继续运营了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并不长。
0: 黄鹏的上线是谁？该团伙的幕后老板到底藏身何处？办案民警对嫌疑人吴德辉和金宇进行了细致的讯问。
1: 吴德辉他之前参加了另外一个传销活动，他经济上有亏损，然后想找，就是找另一个新的项目，看能不能找补回来。
0: 据吴德辉说，他在寻找新项目的过程中，恰好得知老熟人黄鹏有门路。黄鹏告诉他，在四川成都有个姓罗的男子，正在运作一个名叫“文玩竞拍”的赚钱项目。听完黄鹏的介绍，吴德辉立即就心动了。随后他邀请好友金宇一起参与了进来。
1: 只是知道他大概叫罗一浩，男的，37、38岁，成都那边人。至于他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们一无所知。
0: 深入调查后，办案民警获悉罗一浩只是个假名字，那个人其实名叫罗峰，为人十分低调，平时极少露面，行为举止都非常谨慎。
1: 对外宣传的时候，他不用自己的真实名字，而且他也很少出入在这种公众的场合，比如说这个腾讯会议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很少看到他，然后也没有见过他就是本人的样子。
3: 江西会昌警方对罗峰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研判后，坚定地认为罗峰跟这个名叫文玩竞拍的网站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警方上传了罗峰的资料后，对他进行网上追逃。2023年5月，成都警方传来消息，罗峰落网了。罗峰承认他就是文玩竞拍网站的实际操纵者。罗峰交代，这种传销模式是他从别人那里复制过来的，根据模式他招揽技术人员，搭建了这个网络传销平台，短短几个月时间，该平台就吸引了大量会员参与其中。那么罗峰等人最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0: 从天天赚钱到债台高筑，他们经历了什么？疯狂敛财之后，他们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文玩竞拍的陷阱正在播出。深入调查后，江西会昌警方发现，这个文玩竞拍网站的注册会员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4: 有2万多人，然后涉及的金额也特别巨大，有17亿多，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广，涉及多个省份，多个地市，所以这个侦办难度非常大。
5: 我们就根据公安部的要求，那么这个涉及面这么广，那么也符合发起集中战役，所以我们就上报公安部，发起集中战役。
0: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全国各地警方对该案涉及的主要嫌疑人展开了统一收网行动。在江西会昌，陆续又有8、9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5: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40多人。
0: 据了解，当初参与该网络传销活动的张娇娇

0: 不久后真的当上了阁主，但仅仅十来天时间，他的团队就开始爆雷。他之前赚的几万元钱不但全都赔了进去，还欠下了3万多元的外债。
1: 会员叫我要拿钱出来，这个事情怎么办，就一直就是闹到我家里来了。然后警察找到我们之后，知道了这个东西是违法的，肯定就不能交易了，大家就停掉了。
0: 面对这一情况，张娇娇悔不当初，他觉得自己完全是被一些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
1: 心里感觉就是特别的

0: 来，这个送上门的这个财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啊创造，我就可以防范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投资理财类的，或者是传销类的，还有电信诈骗类的这个犯罪。
1: 我们知道，一些案件在侦破之后，追回的赃款都会返还给被害人。但是在传销案件中，被害人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被害人又是施害人，自身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在这类案件中，主要参与者肯定要受到应有的刑罚，没收非法财物。那么一般参与者，他们损失的钱款是否会返还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解读。
2: 在禁止传销条例当中呢，他就明确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有权利去没收传销组织的这些非法财产的。那么经过调查核实之后呢，确认这些财产是不是用于传销，或者说那个行为人是不是利用这些财产实施了传销活动，来确定呢是要返还还是没收。那么在刑法当中呢，我们也明确规定，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任退赔。那么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那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一般参加者，所谓的受害者，他的财产查明之后是不是要返还，我觉得核心是两个。第一呢，他是不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能不能认定，因为这个法律上的受害者身份跟我们日常观念里的受害者可能未必完全是一个含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财产本身是不是一个合法财产，比如说他获得的从发展下线获得的佣金，那实际上是他参加传销获取的一种非法的一种收益，那这个所得还不能视为一种合法财产。那对于这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关于能不能认定一个刑法层面上或者法律层面的受害者，还是要考虑几个因素，比如说他是不是明知这是一个传销组织，那么是否明知这个直接决定了他本身参与犯罪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这个危害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有没有积极的发展下线，收益的多少，发展下线的人员，发展下线的时间等等，都会决定他在里边的参与者的这个参与的程度。这些情节的综合恒定之后，才能确定他是不是我们讲的真正意义上的规范意义上的受害者。那如果确定这个身份，又能评价第二个，就是他的财产是一个合法财产，而不是来自于下线的佣金。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两个要素都符合的情况下，那按照法律规定是应当予以返还的。
1: 目前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正在深入开展冬季行动，坚决确保社会安全稳定，更好地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在行动开展过程中，各地警方将会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
3: 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1: 让传销犯罪无所遁形。
4: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编为吴家，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纪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第二农历八月初五。
1: 来关注下天气，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3度，多云，空气质量优良，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18度，明天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
0: 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截至目前，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宝坻新安镇西收费站入口的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另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116次投诉逼停烧烤店，背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会儿我们来跟您说一说。
1: 高铁车窗可到此一游，划伤的不只是个人素质。
0: 滤芯更换费用由学生来分担，办学不能靠家长众筹啊。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100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我们首先跟各位说一说跟投诉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都关注了啊，就是在山东菏泽一家烧烤店两个月内迎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五个部门15次上门检查，这换一般人
1: 受不了啊，
0: 干不了了。
1: 对，
0: 就包括这个老板也一样，最终检查的，我只能是被迫停业了。
1: 对。

我们首先呢，先看入口啊。入口是什么？12345，因为12345热线的初衷是让诉求有处可诉，但接诉即办，一旦划成接诉即转，那平台就从解决问题的终点退回了传。

0: 而是说就是没有谁肯把这五件事儿变成一件事儿办，各部门呢是单独接单、单独核查、单独办结，本可以一次查清的事项呢被拆成了五趟路径啊，五次打扰。监管制度里呢本有着检查频次和风险等级挂钩的设计，落到这家店呢却失效了，上门次数就跟着投诉走。执法者呢未必是有逐客之心，可是呢事实却走到了逐客之实。
1: 对，更说不通的是什么？出口。538件线索，多数经查并不属实，举报人至今没有为不实投诉付出任何。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需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

0: 住破坏公共设施的人是否他被追责，不文明行为能否得到约束，就是铁路部门应当调取监控线索，就是你查明刻字者的身份，对当事人开展一个告诫教育，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想找到这个吴某某不难，对吧，现在我们都是实名制购票啊，
1: 对
0: 啊，当然呢处罚它只是一个手段，根治陋习呢更需要全民文明素养的一个提升。那一方面铁路部门可以加强车厢的文明提示，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持续开展公共文明宣传，就是引导大众树立公共空间的这种规则意识。
1: 是的，所以说旅行就是为了让在更大的世界啊，我们看到这种世界的美丽，也看到自己，当携文明出行，千万不要让狭隘的举止困住前行的脚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出行者呢，用尊重守护公共空间，把美好风景呢都收纳到心底，让文明成为旅途最好的注脚。

0: 100.1晚高峰继续来给您说新闻。近日呢，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百色分校因更换饮水机滤芯，将8680元总费用平摊到全校89个班级，每班收取98块钱，而引发了关注。那么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核查属实，校方已全额清退相关的费用，后续滤芯更换费用由学校承担，并在全市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核查呀。
1: 哎，你看学校向学生收取这个饮水机的滤芯更换费用，属于乱收费，事件的性质这是清楚的啊，否则呢学校也不会退还所有收取的费用。问题是呢，更换滤芯这个支出曝光之前由学生分担，曝光之后呢又由学校来承担。哎，既然学校能够支出这笔费用，那为什么一开始就把这个费用伸向了学生呢？
0: 心知肚明，其实他
1: 哎，是的，
0: 校方工作人员说呀，饮水机免费供学生使用，水电费由学校承担，滤芯更换成本由学生分摊，平均每人约2块钱。然后人家还说，我们这个怎么能叫乱收费呢？或者说你说我们是这个费用贵呢？
1: 啊，每人才2块钱呀！
0: 哎，还振振有词。就这一套说辞，恰恰把问题的核心暴露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校方认可保障学生饮水是学校的责任，对吧？但是呢，他把责任劈成了两半。
1: 对，
0: 就是水电费那算学校的，
1: 哎，
0: 但是你滤芯更换那就得算你学生的了。
1: 哎
0: 啊，责任边界被切割得如此随意，切割的依据不是法律法规啊，而是拿笔钱更容易从学生口袋里掏出来，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呀。况且呢，当地就是广西2021年底就已经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饮水被列入严禁收费事项，不得以此向学生收费。所以你校方并不是不知情啊，你是选择性的忘记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啊，像一些学校不规范收费行为被家长投诉啊，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比如说还有的学校收取多少钱，220块钱的校门的这个门禁费。
0: 嚯
1: 啊，还有的家长呢付费349元。干嘛呢？买课桌椅。
0: 这学校都不提供这个课桌了。
1: 哎，
0: 家长得自己掏钱买。
1: 是，
0: 但是买完了以后，我孩子毕业，你让不让我拿走啊？
1: 不知道啊，
0: 对吧？
1: 是，所以说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把本应该由学校经费保障支出

说林昭德鞋无跟，衣无襟。王千金是越想越难过呀，心想林家的日子这是确实苦啊，怎么办呢？现在父亲阻拦，我怎么能帮帮他们家呢？想着他就开始翻箱倒柜起来，从箱中找出王母、王兄的生前衣物，然后另拿了白银十两，叫雪春赶忙送往林家。雪春收好之后跟小姐说，小姐，这今天也出不去了，眼看着天黑关门了，我等明天一早，趁早上没人，我出府去送银子，你放心。哎，主仆二人这就定下来。等到第二天一大早，雪春早早的起来，趁着天没亮偷出府门，随即找到林家。到林家呀，这时娘俩早起来了。那林昭德特别勤快啊，早

荒地生败草，没想到这样一个势利的父亲竟会生出这样贤德的女儿来。娘俩在屋中感慨，随即林昭德收拾收拾，准备出去挑水。可是刚来到院外，就看远处小山坡上啊，小土包上有一群孩童在嘻嘻哈哈的放风筝，在这玩呢。哎呀，林昭德看了这些孩子放风筝的水平特别烂啊，特别糟糕，那心中嘀咕，哎呀，这是我现在家里穷了，放在往常我也是位公子啊，我放风筝的水平那在开封府都有一号啊，我也想玩风筝啊，我都好久没玩了。他正在这感慨呢，一想雪春送来10两银子，家中最近够花了，我何不做个风筝，我也没事儿散散心放放风筝呢。对，就这么着了。这林昭德

院中一个人也没有。他一看正是时候，我赶紧的，我爬上树，摘下风筝我就撤呀。结果这林昭德这就爬上树了，开始够这风筝。可哪知道，人上树了，一个没留神，这右脚踩在树干上，这鞋因为是王千金王兄的鞋啊，不跟脚有点大，结果刺喽，这右脚这鞋就掉到地上去了。林昭德这时暗骂一声啊，说我这风筝还没够下来呢，妈鞋又掉了。结果正在着急的时候，就见在旁边走过来一位小姐。哎呀，林昭德在树上往下一看呢、这小姐穿的是雍容华贵，长相貌美如天仙，就走到了树下。林昭德吓得赶忙藏在树上，大气儿也不敢喘呢、心想完了，这下边还来人了，可别发现我呀，把我当淫贼处理。他就躲在树上等着下边这小姐走了，哎，他再下去捡鞋，然后赶紧走。结果没成想，这小姐眼神还挺好使，走着走着突然一低头，就发现旁边草棵子里有这么一双男人的鞋。这小姐就来到切近，一弯腰就把这鞋捡起来拿在手中。结果她不看这只鞋还则罢了，这一看这只鞋，小姐当时是愣在当场。她心中暗道，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我王兄的鞋吗？我昨天晚上把我王兄的衣物交给了雪春呢、我让他去送给林公子，这怎么还有双鞋呢？难道是他准备把这鞋留着自己做个人情，瞒着我送给书童了？他们俩有一腿。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说这小姐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林昭德的未婚妻王千金。这林昭德跑到王家的后花园来了，他还丝毫不知道呢。这时躲在树上也不敢出声，就看这小姐有点面熟，但因为好多年没见了，他也不敢认，没往这边想，所以说就在这儿躲着。此时王千金拿着鞋，心中暗道，好啊，你个雪春，等会儿我见到你，我可得好好问问你。就在他低头琢磨的光景，身后传来脚步声，雪春打后边来了。这时树上的林昭德一看呀，这不是昨天上我们家送钱又送衣物的王千金的丫鬟雪春姑娘吗？这难道这是王府？他刚想到这儿，雪春就来到了小姐背后。小姐呀，你看什么呢？这是王千金转过身来，把鞋拿在手中。雪春，你好大的胆子，你把这鞋送给了谁了？雪春一看呀，这不是昨天送走的那双鞋吗？这怎么跑这儿来了呢？他立刻着急忙慌地说，小姐，你让我送给林公子，我送去了呀，这怎么你把鞋又要回来了呀？王千金一听，好啊，你还狡辩，我去他们家啊，我把鞋要回来，我有毛病啊我呀，你好好说，是不是你偷偷留下要送与他人？雪春一听这个着急呀、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着急忙慌地解释，不可能，我绝对送去了啊！不信咱俩上他家去看。小姐说，我能去吗？我大门我都出不去，肯定是你与他人有染留下的这些。俩人就在这说起来，雪春是一肚子委屈啊，当时就掉下泪来。
这时树上的林昭

得，看明白了，知道，下面这位就是多年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呀、啊。他现在误会雪春了，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了，紧忙就在树上大喊一声：“小姐，你不要错怪了他！”就这一嗓子，给树下俩人吓了一跳啊，以为这树啊变妖精了，成树妖了呢，吓得妈呀一声。主仆二人赶忙回头观瞧，这时就见树上啊有位公子抱着棵树干向下正瞅呢，说话的正是树上这男子。王千金可不认识，因为多年没见了啊，有道是女大

0: 识雪春认识，一看，哟，这不是林公子吗？金芒在树下就问：“
1: 啊，是林姑爷？林姑爷呀，你怎么在这里呢？你怎么跑树上去了？”
0: 雪春这一句话，听得王千金是大吃一惊啊！金芒抬头观瞧，树上这位公子，确实眉宇间好像是林昭德林公子啊。想到此，不仅羞得他满面通红，紧忙用衣袖遮起脸来。

差了啊，是这风吹竹林的声响，并不是有人。王千金这才叮嘱说，琳琅，要不这样，这黄金你自己来取吧，今夜三更拍手为号，我叫雪春在这儿等你。说着就从头上取下来金钗一只，交给林昭德。林昭德不明白，这怎么还给只金钗呀？这时姐王千金说，恐怕黑夜里认不清面貌，琳琅，你拿着金钗向雪春取黄金，而我见到金钗就知道你取到黄金了。哎，这个主意好，林昭德赶快收好这只金钗。二人又说了几句话，最后

和那些坐过牢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来往，西雅觉得和他们谈得来，他们讲义气，也很对自己的胃口。尽管后来杨户集和居委会的干部找过西雅几次，西雅是左耳进右耳出，依然是我行我素。有一天夜晚，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时针已经指向了深夜12点了，一股寒气吹进了杨户集脖领里，令他瑟瑟发抖。这一幕正好被刚刚从歌舞厅回家的西雅看见。原来杨户集一直守在西雅的家门口等他回来，要和他好好聊一聊。西雅一时感动得落泪了，他低下头说，你是在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你要我自食其力，我吃不了那个苦。在之后，西雅心中有愧，索性把店子关门了，搬到外面租住，避而不见杨户集和居委会的干部。从此以后，西雅彻底变了，他很欣赏港台美国电影里黑社会老大，西雅也很想做老大。老大多带劲儿啊，多风光。西雅还专门从报纸杂志中搜集案例报道，专门挑出歹徒作案的场景，他好从中窥测出日后作案的门道。西雅还恬不知耻地告诉亲戚朋友，人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天生就是要享受，就是要出人头地。杨户集让我改，你们说要我走他那条道，我能行吗？我当然改不了。这个时候，西雅的观念已经彻底蜕变了。1996年秋季的一个月黑风鸣的时辰，西雅连夜赶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孝感市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小黑。小黑和西雅一起坐过牢，小黑胆儿大，块头大，讲哥们义气，愿意和朋友

0: 丽古典城堡圆弧城堡的风格建造。娱乐城内空间很大，装修气派，非同于一般娱乐城低矮的感觉，墙壁一律用西洋派的名画装点。杨总经理还一改娱乐城都是千篇一律的舞厅包厢，让三陪小姐陪客人的模式。他将娱乐城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个直径为20米的圆场子，圆场子边缘都是广式油漆色的吧台，圆场外又有多排情侣座，这是给年轻人营造一个娱乐空间。九九城堡另一部分就是为中年人设置的，这儿有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小舞台，舞台上有一位伴奏和一位女歌手或者男歌手唱歌，所唱曲目多半是轻音乐歌曲，因为中年人大多不喜欢吵吵闹闹的环境，因而这个场所不许淡雅休闲。而正是因为杨总他们抓住了都市人的心理特点，因此九九城堡生意兴隆，每晚到这儿的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开张才一个月，九九城堡就传遍了武汉三镇。戏牙的团伙正是眼馋了这处，这可是一块肥肉。1999年5月6号的夜晚，西牙团伙成员王家勇找到了杨总经理，亮出底牌说，
1: 九九城堡生意好，有人来捣蛋，
0: 我们帮你摆平，你每个月给我们几万块钱保护费。
2: 啊，我怎么没听懂啊？
0: 出了事儿，我们这儿有当地派出所，还有自己的保安队员，还用得着你们保护吗？杨总经理理直气壮的回敬。王家勇将杨总经理说的话传给了打手李文斌，李文斌又说给了西牙。西牙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西牙恨之入骨的叫嚣，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就不知道黄光辉的厉害。1999年6月12号的夜晚9点钟左右，圆圆的月亮挂在了树梢，五彩缤纷的灯火把武汉市装扮得分外美丽。杨总借着月色带着保镖驾驶着轿车朝市郊东湖奔去，他来武汉半年多了，还从来没有看过东湖的湖光夜色。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两辆车子此刻正在尾随跟踪着他，眼看就要到东湖了，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发疯似的开足马力直往前冲，短短两分钟就超过了杨总的车。忽然丰田车一个紧急掉头横在了路中央，迫使杨总急刹车。待杨总保镖从车内出来的时候，有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在他俩面前，三位年轻人抓住他们俩的衣领子，正想挥拳便打的时候，眼疾手快的杨总以及保镖几个飞腿动作就把三人打倒，他俩慌忙地打开小车。

的团伙是非一般嫌疑人能够相比的。1999年7月14号凌晨一点左右，都市武汉的夜市已是车少人稀，侦查员们猫着腰守候在武昌跃马场一处平房角落，任凭蚊虫叮咬三个时辰，他们终于抓获细牙团伙主犯邓辉。接着他们又乘胜追击，于7月17号在红山区街道口一家歌舞厅门口处抓获了另一主犯李文斌。初战告

听，这位歌女有一位男朋友，男朋友是广东人，细牙顾不了这么多，强行让歌女和自己交往，歌女不同意，细牙丢下一句话，要歌女让其男友带人来决斗，倘若歌女的男友输了仍然不跟从，就要对歌女和她全家进行报复。歌女的男朋友小吴听完女友的哭诉以后很是气愤，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强抢民女，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准备报警，可又转念一想，凭着自己当过几年兵，体魄强健，又有格斗的招数，还有一帮战友和朋友，决斗就决斗。那一天的星夜，小吴一帮人随着细牙来到了市郊一个宽阔的场地，身高1.78米起棍子抽打细牙三木棍。小吴的战友们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摆了摆手，细牙得意洋洋拿出匕首朝自己的左臂就是一刀，顿时鲜血如注。小吴他们惊呆了，这简直就是一伙亡命之徒。歌女只好屈从，跟着细牙转了两天。一周以后，小吴带着歌女悄悄地离开了武汉。在梁道派出所询问细牙六个嫌疑人的时候，细牙一直用李军的名字，承认对姑娘有强奸企图，但闭口不谈其他。一夜过去了，所里警察没有从几个嫌疑人口中得到任何线索。当然派出所也知晓，六个歹徒强抢民女绝非偶然，一定会有别的案子。天空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武昌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查员和他的战友刚刚审讯完陈文斌回到宿舍，正要脱下皮鞋想小憩一会儿，突然走廊里传出梁道街派出所昨晚抓了几个歹徒，他立刻穿上皮鞋，刻不容缓地向主管刑侦的领导做了汇报。在梁道派出所的六个滞留室里，陈队长他们一个个辨认六名歹徒，1.78米的高挑个，浓眉大眼，怎么牙齿上没有缝？六个歹徒中，三个人和细牙团伙成员特征相似，再通过户口底卡辨认，这三名歹徒确系细牙团伙成员。那么，这个高个子的李军又是谁呢？其实细牙有他的主意，警察不认识他，只要一口咬定自己是李军，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警察不能奈何得了他。细牙露出了悠闲自得的油条相。侦查员们审讯李军两天仍然没有结果，而落网的细牙团伙要么说他就是李军，要么就是不承认认识他。复杂的案情又令侦查员们开动脑筋，他们又重新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细牙从小到大的每个生活细节和所接触的人。他们还重新提审细牙的团伙成员，故意把话题引向细牙身上，从他们交代里检出细牙在团伙中的言谈举止，一个重新审讯李军的计划在侦查员们的头脑中形成。1999年

0: 甚至可能18、19岁的人啊、
1: 哎、
0: 来化妆，可能容易让人看起来就是你比实际年龄要老一点，
1: 哎、
0: 因为化妆都说显成熟嘛。
1: 啊，真是
0: 了、哎，就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刚刚大学毕业那脸上那种青涩稚嫩感啊。
1: 还真是。除此之外，当只给参与者的脸部、皮肤和嘴唇化妆的时候，这种年龄感。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依旧是您的朋友吴佳，欢迎您的光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相聚在这里，这里是心灵的驿站，这里是您放松休闲的地方，希望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给您轻松愉悦的感觉。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互诉衷肠，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留下您的文字，又或者可以静静的彼此陪伴。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

0: 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

0: 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

0: 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

0: 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
0: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

0: 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

0: 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

0: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2: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1: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3: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6: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生态城北部区域科创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本月在天津举行。
1: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即将在天津举行。
0: 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数字化创新大会举行。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发布。
0: 泽连斯基称，如果得到真正指战，承诺则愿意支持局势降温。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
0: 北京时间早间的7:05，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早上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东南风转微风。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记者日前从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生态城始终秉持三合三能发展理念，锚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积极推动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近年来，通过持续配齐生产要素，完善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生态城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在这一进程中，生态城北部区域凭借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产业载体、完备的能源配套，正在成为生态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也为区域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人才汇聚拓展出新空间。
1: 坐落于生态城北部区域中心创业园的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近期捷报频传，企业承建的东南亚途经海南至香港海缆项目实现全线上用，同时其承建的亚洲快链国际通信海底光缆项目顺利登陆中国香港，筑牢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和东南亚节点互联互通的数字骨干网络，为国内的 AI 算力业务出海打通了关键的通道。
0: 华海通信的突破是生态城北部区域科创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中心创业园内捷科生物自主研发的 GLM019 注射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即将开展晚期恶性肿瘤临床试验。美腾科技手握近600项国内外授权专利，核心产品稳居国内煤铅分选市场占有率首位。生态城持续强化全周期企业培育服务，为科创企业提供研发场地、政策支持、投融资对接、国际合规咨询等链条式服务，持续孵化一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单点技术突破带动产业链整体跃升。天津软件园集聚了近400家信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科创企业，其中中国长城互联网作为全国八大基础互联网单位之一，有望培育形成十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1: 中新渔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经构建及冻品贸易仓储查验、精深加工、供应链金融、电商直播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集聚中国供销农产品集团等200多家冷链企业，冷链年加工能力超过150,000吨，2025年商品销售额达150亿元。近日，全国首个肉类领域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平台的落地，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出口合规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依托生态城中心合作平台优势与绿色低碳发展定位，生态城北部区域精准布局智能制造、信创、新能源、生物药械、冷链物流等绿色低碳产业赛道，构建定位清晰、错位互补、集群赋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滨海新区新兴产业落地的优选承载地。
0: 未来，生态城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为滨海新区天津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下午到23号在天津举行，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一场主体活动、四场品牌活动和多场专场活动。其中四场品牌活动分别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基金之夜。专场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学研、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政企合作、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场外对接撮合等。2026民洽会聚焦应用场景供给、融资服务对接、产业链协同等民营企业关切重点，安排精心主题鲜明。
0: 2026民洽会把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作为核心主线，依托场景创新打造科技金融赋能产业。

0: 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金融赋能深度耦合，为民营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发展动能。主场活动将发布《中国哪吒企业研究报告2026》，围绕融资技术、赛道及区域分布等维度开展系统分析，揭示哪吒企业成长路径和发展经验。发布我市场景创新应用工作方案和探索先投后股模式，推动科金协同创新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打通研发端到市场端的对接通道，助力民营企业加快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邀请名家大咖和业内精英，围绕机器人、AI 大模型、实体制造、电商平台等领域的前沿动态、投资方向及发展前景展开对话，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凝聚智慧共识。会上将揭牌天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上线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并发布我市十家场景创新典型案例和十大场景创新机会项目清单，进一步夯实以场景带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1: 2026民洽会着力搭建金融科技与民营企业创新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围绕基金路演中国民营企业500

来强招商对话、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学研、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政企合作、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等方面，组织了一系列专场活动，打通产业资本、创投机构和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渠道，构建资本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生态，持续推动深层次多领域产融合作走深走实。2026民洽会将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同期接续举行，两大活动联动叠加，将进一步提升。